0: 不
1: 生
0: 像呀，
1: 病啊，又在 error。
0: 又在 error， 阿杜安卓了吧？
1: 安卓，
0: 评价之外了。
1: 呀，所以 error， 马看见 error。
0: 安卓了吧？评价好呀。评
1: 价好，评价好。
0: 评价之外了。
1: 哎呀，是，一直不下雨。
0: 加班了。
1: 加班了。加班了。
0: 等播也加等播。也真家伙啦！
1: 真家伙呀，好的。
0: 呀，你要送给伊琳娜，我还没有消息、啊
1: 没有。
0: 还没消息、啊。
1: 打不通。
0: 再打了，再打。希望很好了。
1: 希望知道他的消息。
0: 想
1: 知道他。
0: 也送给。

沙拉伊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南方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。